0: 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备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 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谢光腚不就是这样吗？
1: 老方。 您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
2: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3: 哎，哥几个，啊，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3: 好了，你来点吧。
4: 方子，
3: 哎，小万呢？哎，
4: 你们这事干啥呢？啊，
1: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3: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
1: 试一下。
3: 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
1: 哎。
3: 哎，对，让大妈躺在床上。
1: 来，
3: 对对对对对，您躺床上。
1: 来来来来，
3: 您躺床上。
1: 来来来来，
3: 好。
1: 哎，哎，您看他。哎，对，您看我。哎，
3: 1、2、3。
1: 哎，老方发过来的。
0: 我妈她怎么了？她跑医院去了。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3: 冯彪，你10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3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 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比如，让燕子原谅你；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 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呦，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 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替谁顶雷？周莽，
1: 谁让你们审讯冯苗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2: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0: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3: 你，哎，
4: 棍儿哥，
3: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0: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瞧瞧，躲了。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
1: 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2: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0: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的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3: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1: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
2: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坐着。冯彪不是秃了口子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1: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0: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 不是为案子，那你要干嘛？我要跟他好好聊聊。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4: 好，
0: 你去。 你们仨干嘛？示威呢？
2: 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封彪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
0: 哦，那什么事儿？
2: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0: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啊，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这我们都记在心里。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2: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
0: 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是啊，到站下车嘛。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
2: 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0: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
2: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0: 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2: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站地儿了，你别忘了。 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0: 站住！左家。

0: 好嘛！你们把我老国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亲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

0: 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冯彪抓了，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
1: 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2: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
0: 你们啊，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
3: 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4: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3: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1: 对对对，都赖背头。
0: 嗯，哼，
3: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 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0: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 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3: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0: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
3: 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4: 怕什么？干就干！
3: 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4: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3: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
0: 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但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
4: 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老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
3: 难案一样，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4: 别叨叨了，
3: 国军，我加入。
4: 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吧。
0: 好，还是老规矩，云茂商城案。 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克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3: 陈阳呢？
5: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冯彪，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3: 老郭。 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冯彪已经。

0: 料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1: 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2: 小潘说的没错，
3: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2: 怎么讲？
3: 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风标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2: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周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来看一下啊，
4: 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
1: 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就可以走了。
0: 那大棍子他们呢？
1: 你说谁啊？哎，
0: 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1: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0: 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
1: 然后就把我放了，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好的，别再给我念大白菜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
2: 老周，有再一再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啊？
1: 这还用你说？
2: 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你先下去，等我一下。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传媒帆靠的是谁呀？啊？ 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儿还多少狗屁词儿吗？
1: 别耍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0: 杨涛的手上。不过我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1: 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
1: 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情报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替副支队。
2: 嘿，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棍子，你听听。 他说的这是人话吗？
3: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0: 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
4: 师傅们早啊！

0: 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玲儿，
2: 哥，
1: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0: 什么节目啊？
1: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哎呦，
2: 咱不亏心呐。
1: 还行吧。
0: 贾玲说10遍开心。
1: 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哎，
0: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10好几遍呢？哎呀，
1: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0: 需要理由，
1: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嘛，因为什么呢？
0: 自己想。
1: 我钱包丢了，
0: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里边没钱。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1: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那个。
0: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意外，
1: 我当评委了。
3: 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严哥停！
1: 干啥呀？
0: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4: 爸爸去哪儿吃？
0: 今日吃法，
3: 过年7天吃，
0: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1: 谢天谢地，饭来了。

0: 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1: 都有啥呀？
0: 歌唱比赛，
1: 嗓子不行；
2: 舞蹈大赛，
1: 腿不行；
0: 知识竞赛，
1: 脑子不行；
2: 主持人大赛，
1: 嘴不行；
0: 模特大赛，
1: 都不行。
0: 你真行！
1: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1: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俩安慰他。
0: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2: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1: 好。
2: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2: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2: 第三，
3: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2: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1: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0: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0: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2: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0: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2: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2: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2: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3: 上个有气质的人，
2: 你比方说哥。
3: 上群影，
0: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

0: 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3: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2: 女神和女汉子，
3: 我就从来没输过。点赞我就嫁给谁。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都害羞了，
3: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2: 女神和女汉子，
3: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0: 反转
4: 女神赢，
0: 去啊！
3: 我是女神，
2: 我是女汉子，
3: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4: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0: 有理由，
4: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3: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4: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2: 175。

0: 你呢？
1: 175。
0: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2: 这得多少寸啊？
0: 那得多少福啊？
3: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2: 谁信啊？
0: 我都亏心，我都。
4: 你们都相信？
2: 我都相信。
1: 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5: 我帮你。
0: 你缺什么？
3: 我缺一个经纪人。
0: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4: 你来，
0: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3: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0: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3: 他挂了吧？
0: 那也是默认的。
3: 哥，
0: 玲
3: 儿，记心里了。
0: 好。还缺什么？
3: 还缺一个造型师。
2: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4: 你来。
2: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3: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2: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
0: 你还缺什么？
3: 缺钱。
4: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3: 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4: 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5: 最幸福的人。
4: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6: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4: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6: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2: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啊，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4: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6: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4: 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6: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4: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4: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6: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6: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6: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怎么了吗？
6: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是，
2: 谢谢妈。

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那肯定的呀，鱼塘都撒胸口上了。哎呀，来来来来来，
1: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
0: 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啊？
2: 这么晚还出去啊？
0: 啊，
2: 多累呀。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2: 我们俩肯定是好人。走了，啊，这样，这样。干嘛？你看你这，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3: 小斐，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 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夹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2: 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3: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啦，
3: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
3: 你又何尝不是呢？张昭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啊？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3: 期待已久。
2: 你年轻，你先说。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
3: 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3: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3: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2: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3: 我婆婆。
4: 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一次掰一次。你不一定是个。哎呀，
4: 我得晚上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3: 你给我回来。
4: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3: 评评理。
4: 啊，你对。
3: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4: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3: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4: 哦，你又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2: 你听听，
4: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3: 我靠，开除保姆？嗯，
4: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3: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吗？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4: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3: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对，
4: 不拖懒儿，饭做的也好吃，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4: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笑>
2: 必须开除！
4: 哎，
2: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3: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4: 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 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

0: 怎么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
1: 什么？哦，
2: 我现在是婆婆。
1: 对，
0: 我是儿媳妇儿。
1: 对，
0: 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3: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拦一下顾保姆，我太猥琐了。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玩意儿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1: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爷，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2: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2: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2: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2: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2: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2: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 我就让他一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命，动你吧。
0: 张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吧？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2: 哦，舒服。
3: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3: 好嘞，哎。
4: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5: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的差不多了。哎
0: 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哎呀，我就听说过有人把自己锁门外边的，你说谁听说过哪个傻子把自己锁屋里了？我就是这傻子。喂，开锁公司吗？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31102的住户。对，我家门锁坏了，你赶紧来一趟，着急着急着急啊！好嘞。哎呀。
1: 好，解放邻居们，大家好啊！赖无英，去无踪，巧说开门一阵风，遥问安是哪一个？说问好哥。

0: 半没命。
1: 能猜猜我是干啥嘞？咦，这话可不敢瞎说，我是开锁嘞。我在小区门口啊，刚开了个开锁公司，你要有事儿找我打折。开锁第一天就有生意了。咦，这个单元我来过，好像。谁家开锁嘞？
2: 我。
1: 把门开开呀、啊。
2: 这不废话吗？我要能开开，我让你来干啥？
1: 咦，我碰见了个傻子，把自己锁家了。
2: 哎，
1: 嘿，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事儿。哎呀，
2: 太好
1: 阿姨无事啊。
2: 啊？谁是阿姨呀？
1: 开锁无事。
2: 五十就五十呗，阿姨五十，这么不会说话呢？
1: 我咋看你面熟的很呢？
2: 少套近乎。哎，
1: 你真的，你想安一个中学同学他妈？
2: 你中学同学他妈叫啥呀？
1: 同学他妈叫啥我不知道，那同学叫二米粒儿。
2: 我就是二米粒儿。你是耗子吧？
1: 二米粒儿。哎呀，哎呀，二米粒儿，哎呀，我，哎呀，我。
2: 你说你还那么不会说话呢？咦，
1: 我就说他长得恁像嘞，
2: 讨厌，还长得像他妈，还他还戴个鞋套，多外的。我给你倒点水。哎呦，
1: 真是自己好朋友家就不讲究了
2: 啊！哎呀，我说耗子呀，
1: 好久不见了。
2: 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忙啥呀？啊，每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参加。哎呀，
1: 谢谢，我这一天到晚的修锁了，哪有时间嘞？妈
2: 呀，修锁还忙啊？有几个傻子能把自己锁家让你开呀？
1: 就是个傻子嘛，
2: 别跟我闹。哎，耗子，我想问你，你还记不记着，就是咱上中学那前儿，我不是咱学校最好看的校花吗？
1: 好像不是你。
2: 怎么不是我呢？那天晚上下晚自习，然后有三个小流氓尾随我，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管，是你挺身而出，然后你就三下五除二的被小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的，你记着吗？
1: 你这点事儿还接我来多了？你说把你绿了早知道我就不管你。那三个小流氓，尤其是那个小土豆，他蹦着高来打我，打了我鼻青脸肿了，我都不服。我说啥？只要放了俺女同学，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2: 哎，你说你那时候多虎？你说人尾随就尾随呗，说明我长得好看。你说你出来干啥？
1: 咦，你的意思我还就错了？
2: 那可不是错了吗？最后我嫁给小土豆了。咦，
1: 啥事儿嘛？这世界变化。
2: 哎，你怎么干上修锁了呢？
1: 这话说了我就不爱听。修锁咋了？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修锁烈士，中国大工匠。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好好好。
1: 哎，二米粒儿啊，时候不早了，我也不打搅，有啥事给我打电话，我就走了
2: 啊。你看你，你把钱拿着来。
1: 啥钱不钱的，都是老同学。
2: 快点，别扯这个。
1: 你把门开开。
2: 你啥时候把他带上的？
1: 我进来的时候把他关上了。
2: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
1: 我也
2: 你把他带上了，咱俩咋出去啊？
1: 我也真是个傻子哈。
2: 你赶紧的，你不会开锁吗？再开。
1: 我的工具包放外头了。
2: 那你公司还有别人吗？你赶紧打个电话。
1: 俺公司第一天开业，就我一个人。哎呀，我
2: 的妈呀，怎么都赶一块儿了？来，你坐这儿，别着急，这事儿我解决。哎，开锁公司吧，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单元102的住户。对对对对对，我被锁在屋里了，你赶紧来开下门哈，着急。嗯，拜拜。
1: 你等一下，你给谁打了电话？
2: 另一个开锁公司。哎
1: 呀，你咋能这样弄嘞嘛？
2: 咋了？
1: 你说我是个修锁嘞，来了个修锁公司嘞，把门一开一进来，锁了个开锁嘞。
2: 那能咋的？
1: 那咋不咋的？俺这行讲的是口碑，拼的是啥？手艺，我还咋混了呀？
2: 不至于吧？
1: 咋不至于？小区门口我刚开了个修锁公司，以后别人知道了，谁还来修锁了呀？哎呀，
2: 那我倒没想那么多。那要不这样，我给你想个招。来来来来来，你把这衣服脱下来，来来，
1: 咋了？
2: 你快，你往那一坐，就坐那儿。来，你拿报纸把自己脸挡上。
1: 我脱衣服干啥？
2: 你不让人看出来吗？来来来，你挡着，把脸挡上。
1: 我挡着。
2: 然后一会儿人开锁的来，让他

0: 锁把钱给他，让他走不就完了？
1: 修完锁，赶紧让他走。
0: 放心吧，这。
2: 哎呦我去！
3: 幸福小区102，妈呀，这家。哎，有人没？谁找开锁的？
0: 别吵吵，别吵吵，我被锁在屋里了，开吧。
3: 锁哪了？
0: 102。
3: 锁屋里了。啊。妈呀，这不是个傻子吗？没事啊。哎呀！
0: 哎呀妈呀！停！停！别关上了，再关上我还得找一个。
3: 哎呦我天啊！这活也太简单了，我都不好意思要钱。50，大姐。
0: 那叫不好意思要钱呢。啊，
3: 行，那我走了啊。
0: 再见。
3: 大姨呀、啊。
0: 啥玩意儿？一会儿大姐，一会儿大姨的。啊，
3: 不是姐。那个，我看你家楼道里面有一个开锁用的工具包啊。
0: 不该问的别问啊。刚才有个开锁的，鼓捣半天没开开走了。你开锁吧。
3: 我告诉你，那对啊。啊。我们这个行，是凭手艺吃饭的，不是谁都能干的，你知不知道？啊。那些个虚假广告，那些个假冒伪劣的人，乱七八糟的都不行。我跟你说啊，姐，咱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开锁的，那什么玩意儿啊？啊，那个，这是我的名片，
0: 好
3: 好好，
0: 拿好，
3: 以后开锁就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
0: 行，你别说，你快
3: 走吧，千万别相信，
0: 走，
1: 不站住！谁家冒伪劣了？这乱七八糟了，这不凭手艺吃饭了，你俩都堵到啥里头呢？你真讨厌。郭子鑫，
3: 耗子，
1: 郭子鑫，哎呀，
3: 哎呀，这个晃，耗子，高中同学多少年没见了？
1: 我真是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3: 你住这儿啊？啊，
1: 我住这儿。
3: 妈，这位是谁呀、啊？
1: 这他你是谁啊？
0: 媳妇儿，我是他媳妇儿。
3: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跟自己家一样吗？嫂子，哎呦我以为谁呢？你这怎么的？哎呦我的，哎呦这给我累。哎嫂子，他是不是没介绍过我啊？
0: 他谁呀？
1: 高中同学郭子鑫。
3: 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咋的呀？我开锁的，瞧不起我是不是？
1: 我瞧不起谁？我也不能瞧不起开锁嘞。你是中国大工匠，
3: 少给我来那套。嫂子，我跟你讲啊，这小子，你说你咋嫩损嫩损嫩损呢？
1: 我咋了？
0: 咋的了？
3: 我跟你讲啊，嫂子，我结婚的时候，以他为首的我一大帮同学，那给我一顿折腾啊！人家结婚的时候啊，都是欢天喜地，我结婚的时候好像入地狱了一样。
0: 那晚了，
3: 你说你就走呗，你咋那么欠呢啊？非得要闹洞房，闹洞房，闹什么洞房？大晚上，拿个大锁给我和我媳妇儿。咔嚓一下锁一块了，啊！还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拿着钥匙就走了。
4: 嫂子，洞房花烛夜，那是多难得的时刻！哎呀，哎呀妈呀！我跟我媳妇儿鼓出一晚上锁，
3: 二天一早。我硬给他弄开了。哎呀，从那一天开始，我改行了，我不贴小广告了，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
0: 太励志了，太励志了。
1: 过去的事儿别提了啊，我赔不是，我请你喝酒啊，咱喝酒。
0: 慢走啊，
3: 站住。干嘛？说啥呢呀？这是在家里吗？那不是嫂子吗？咱搁家喝呗，上哪儿喝去呀？而且啊，你俩结婚的时候我没赶上，这样，把你俩结婚那一套再给我来一遍。
0: 不是，这个，
1: 子鑫啊，没这个必要吧？
0: 没必要，
3: 非常有必要。我这些年就指这事儿活着了。
0: 那你活的目标也太小了。
5: 哎呀，我回来了。哎呀，哟，家里来客人了，
0: 老公
3: 来客人了啊。
0: 哎呀，那个你带郭子鑫先上那边去。

0: 去你家那边去吧。
1: 拿酒去，
2: 拿酒去，
3: 拿酒去。
1: 不是，是谁呀？
4: 老公，
1: 哎，
4: 我跟你说件事儿。
1: 怎么的了？
4: 但你别急眼，
1: 我
4: 还得配合我。
1: 不是，谁呀？
4: 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啊。

0: 我都说蒙圈，你明白了？
1: 不是，你说的很清楚啊。啊，不是不是，二米粒，我就想说你一句，你整这么麻烦的事儿，你不嫌啰嗦呀？
0: 不是，老公，人家曾经救过我，你说这点小忙我不帮？
1: 帮帮帮帮帮！
0: 对对对，
1: 赶紧！哎呀，
2: 找着了！那
3: 这位是
1: 啊，对，你得给人介绍介绍，我是谁呀？
0: 前夫。
1: 对。我是他前夫，
2: 前夫，哎，经常来呀，
0: 没事儿溜达就来转一趟。
3: 哎呦我，耗子，你心挺大呀，啊，你心挺宽广啊，
4: 我心确实太宽了，
3: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的天。人啊，对不对？
5: 来吧，
0: 干啥呀？
2: 前夫哥，哎，
3: 他俩结婚的时候居然没叫我，
1: 是吗？
3: 是不是也没叫你啊？
1: 啊，是他俩结婚叫我不合适啊。
3: 今天正好寸在这儿了啊，我寻思让他俩把结婚那套再来一遍。
0: 不要。
1: 好啊。不要。你俩是高中同学，嗯，这么好的朋友结婚都不叫你，
3: 是啊，
1: 没把你当回事儿啊。哎呦，哎呀，折腾啊，我支持，折腾。
0: 别闹，
3: 好样的、啊！哎呦我的天，哎呀，那还等啥呀？来吧，快
0: 上吧，来，别的了，
4: 来，二米粒，
1: 来吧，来，司仪，
3: 好，新郎新娘入场，
1: 棒棒棒棒。
3: 来，
0: 啥事儿？
3: 拿上你们的酒杯。哎呀，太好了，
4: 不是真喝呀？
0: 不是，
3: 你以为啥呢？
0: 我不会喝酒。哎呀，好了好了，
3: 交杯酒。
4: 太多了吧？
0: 对呀，太
3: 多吗？朋友们，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催了，可是一瓶啊。
0: 多吗？
1: 不多。
3: 对，
1: 不多。哎，对，倒满了。倒满了，要不要？
0: 老公，抱歉。
1: 来吧，
3: 前夫哥，这就行了吗？
1: 我不说，街坊邻居说行不行？
3: 那前夫哥，你再给街坊邻居倒上吧。
1: 我给你倒。
0: 来来来，你受伤了。
1: 哎呀，兄弟，你呀，
4: 太多了，
1: 就折腾吧。来。哎，你就这样吧。
3: 等一下，
0: 啥？哎，啥？
1: 别！你过来！
4: 你这积累是啥呀？
1: 你挤的什么玩意儿？
3: 辣根儿。
1: 兄弟，啊，这太过了吧？
3: 我够意思了，前夫哥啊！我结婚的时候，他让我干嚼的，一下就给我干背过气去了啊！最后拿凉水给我泼醒的。哎呦
1: 我
3: 的
1: 天！
3: 我是还给他兑了点酒呢。
1: 不是不是不是，兄弟，你听我说啊，这种酒吧，新郎喝肯定没问题啊。我前妻他不行，我前妻胃不好，这容易出事儿啊。呀，
3: 哎呀呀啊，挺关心呐啊，你得注意了，你挺关心呐，嫂子。嗯。那么关心你，你胃还不好，那谁替你喝呀？
0: 关心我的替我喝呗。
1: 我这不招事儿呢吗？我这，哎
4: 呀，小土豆，
1: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4: 你没少打我吗你？今天咱俩还碰杯嘞，
1: 来吧，
4: 大脚杯，
1: 大脚杯，
3: 大脚杯。前夫哥，你哭啥呀？
1: 妈拉根儿啊！
3: 这就不错了。后来直接我。

0: 就上医院了，你知道我哭都没哭啊。贤福哥来，你坐会儿，来上这儿哭会儿去。来坐，
1: 你赶紧把他弄走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0: 认不认识这个？
1: 啥呀？
2: 啊，想群想矮练行缩啊。
3: 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媳妇跟他过了一宿啊，从那以后这把锁就是我事业的指路明灯，就是我公司的吉祥物，他一直默默地鞭策着我。耗子啊，
2: 你疯了。
3: 嫂子呀，
1: 干啥？
3: 来找一个哎，他
2: 郭子鞋，
4: 郭子鞋，你是不是疯了呀？
3: 咋了、
4: 你赶紧的把钥匙给我，别闹，是不是玩大了？给我
3: 钥匙，
4: 拿来。
2: 郭子鞋，
3: 想要不？想要吗？哎
4: 呦，我求你了，
3: 去你的吧！
0: 闹吧！
4: 哎呀，耗子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
2: 二米六，我真对不住你，你说你把我妈绑了，真是。
4: 我跟你说，郭子鞋啊，我跟你说实话，他不是我老公，真的，他不是我老公。
3: 你骗得了他吗？你骗得了我吗？还他不是老公，他不是老公，我是老公啊！我不可能是你老公，那他是你老公、
2: 郭子鞋，我真不是他老公。
4: 他是我老公。
3: 整岔皮了，好像是没有人说把自己前夫照片摆家大厅的是吧？哎。
4: 赶紧的开！
3: 耗子，你上人家折腾啥呀？
2: 我说跟你说，跟你说，跟你解释，你就是不听。
3: 那我赶紧给你开开。
0: 嗯。哎呦我的天！啥玩意儿？你在这
3: 儿？是啊，我这你看。耗子，手艺不错呀。
2: 是不行吧？我也是个修锁嘞。啊？门口那个修锁公司就是我开的。
3: 不是那。那你咋不说呢呀？
2: 我说你都不听嘛。二米六，对不起了啊。
4: 哎，没事儿。
2: 小土豆，你打我的事儿咱扯平了。四群啊，快走快走快走。哎，对不起啊。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3: 那个前夫哥你不错啊。
5: 对。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3、2、1，
6: 过年好！
7: 老爷子，高兴了吧？
8: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哎，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6: 好嘞，
8: 走吧，
9: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0: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9: 爱的代价。喂
11: 喂
9: 喂
11: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9: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11: 喂
9: 喂
11: 喂
9: 喂
11: 喂
9: 喂，
11: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9: 我唱的。爱的代价。
11: 对，我就是代价。
9: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1: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9: 你车呢？啊，
11: 你车呢？
9: 你车呢？
11: 我车在这儿啊。
9: 就这车啊？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啊。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1: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9: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1: 您没车呀？啊，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9: 我以前有车，哎，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哎
11: 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9: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1: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9: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1: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

0: 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0: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 聊吧，
0: 聊呗，
1: 聊啊！
0: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儿，我还没吃饭呢。
1: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0: 啊！
1: 你等会儿，服务员，不是，来十瓶啤酒。
0: 哎，不要啊，
1: 一串羊肉串。也，
0: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0: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0: 不，你说的星星吗？
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0: 哦哦哦，
1: 长得可好看了。
0: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0: 啊！
1: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0: 啊啊，
1: 好看和不好看。
0: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0: 啊，
1: 不好看也要夸他。
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0: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0: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哦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要当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1: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哦，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1: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0: 时候了
1: 啊！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3: 亲，亲就亲。孩子还在这儿呢。
4: 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哎，闭眼，亲亲，
5: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1: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6: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7: 人家那是

0: 能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考出到处都方呀？
1: 儿子，回家。
2: 哎，叔叔，再见。
3: 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0: 爷爷，再见。
4: 爷爷，
5: 你叫你爷爷呢？
4: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5: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4: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5: 钱也没了。
4: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5: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4: 赚钱。
5: 不对，诚信。
4: 对对，
5: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4: 对呀。啊，
5: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4: 对呀，
5: 是吧？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4: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5: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4: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5: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4: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5: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4: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5: 你坐下吧。
4: 干嘛？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4: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5: 宇宙爆炸了。
4: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5: 真的吗？哎呀，
4: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6: 不说了。
5: 不听不听不听，
4: 你必须听。
5: 你上当了。
4: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7: 那你怎么还活着？
4: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5: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4: 我代驾呀。
5: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4: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5: 你贵姓？
4: 我姓肖。
5: 你叫什么？
4: 那不写着呢吗？
5: 肖土叫小土豆。
4: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5: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4: 你是？
5: 我小名叫大冬瓜。
4: 大冬瓜炖土豆啊？
5: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4: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5: 你太有气质了。
4: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5: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4: 大哥，是这么回事，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5: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4: 这不应该的吗？
5: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4: 我相信你一定行。
5: 我想请你吃饭。
4: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5: 你请客？
4: 我请你。
5: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
4: 哎，
5: 这么听话，

0: 大连十七坝母裙带菜喜获丰收，鲜菜采补正当时。探访幽州古镇长阳梨花美景，四季风土带你领略北镇的秀美春色。钓鱼、赶海、种民宿，看20年前的传统养殖岛如何华丽变身，成为旅游打卡地。 30年木工匠人亲手打造乡野民宿，本溪山野间藏着一处能玩水的田园小院。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啊，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咱黑土地啊，不光盛产玉米、水稻，海上粮仓也是品类丰富。大连位于北纬39度这条黄金线上，海水温度、盐度都是 老天爷赏饭吃，种出来的裙带菜啊，叶片是又宽又厚，现在正是这些海中鲜菜的采收季节。养殖户们一大早就开船出海了。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大连市金浦新区的金石滩渔港，眼下这会儿啊，正是裙带菜采收的黄金时间。稍后我们将一起随船出海，共同来感受一下裙带菜采收的丰收景象。

0: 乘坐快艇大概3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来到了距离港口大概6海里左右的位置。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海域就是一片裙带菜的养殖基地。那么现在在我左手边呢，就是一条正在作业的渔船，正在进行裙带菜的采捕工作。我们接下来呢，靠近一点，看看这个裙带菜到底是如何采捕的。
1: 裙带菜是一种多年生、大型褐藻，有着大连春天的第一鲜菜的美誉，因外形似裙带，所以得名。每年的3月初到5月中旬是大连裙带菜采收的最佳时间。
0: 我看他们采收，现在捞起来的这个绳子上面都挂满了这个裙带菜，是根儿长在这个绳子上是吗？
2: 对，它的苗直接夹苗夹在绳子上。
1: 夹苗夹在绳子上，
2: 对，它就苗粒啊，直接夹在绳子上。像这样，
1: 他们每次拽上来这一捆大概的重量都得在多少？150到200公斤吧。裙带菜的采收工作是一项耗费体力的漫长作业，工人们通过机器将海面上漂浮的裙带菜养殖台筏吊起，就可以将附着在苗绳上的裙带菜进行收割。
2: 2个工人平均每3个小时就能收获满满一船的裙带菜。
1: 我来给大伙儿拿起来一个，您看看啊，这个裙带菜，我的天哪！我感觉这个一个成年人一顿饭的饭量也不过如此吧，是不是？
2: 这个菜能有1斤半到2斤。
1: 这一个就有1斤半到2斤。
2: 嗯嗯。
1: 嗯，
2: 咱们
1: 这个船一天大概得采多少才能够回去一趟？
2: 像将近10吨吧，一天将近20吨菜吧。
1: 每年的10月初，工人们将不到1厘米的裙带菜苗夹到苗绳上，投入海中。等到来年的3月份，单颗裙带菜就能够长到2米左右。
0: 怎么能判别出来一个裙带菜它到底这个品质是好不好呢？您能教教我们吗？怎么看？
1: 我们家这个裙带菜确实是优质裙带菜，菜叶片厚度加上这个叶片的宽度，加上这叶长短，再加上这梗宽度。
2: 都是1溜的，这个梗现在它的厚度我看各位看一下能不能看到，大概是个一个手指头的粗细吧，1-2厘米的应该是有了。
1: 有，
2: 嗯，
1: 那有。
2: 色泽和亮度像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算是比较好的？
1: 那这样的就是最好菜了。
2: 大连是我国裙带菜的主要产区，因为这里近海海域的年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水深在25到30米，特别适合裙带菜的生长。早在2010年。 大连裙带菜就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 大连地处北纬39度，这个地方呢，这个水温气温。

0: 温、气候条件都比较适合这个大型褐藻，包括海带，就是生长。它的生活条件呢，生存条件呢，主要是水深、六大、光照这三点。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在室温期内，它生长速度是一天就是将近7厘米，是比较快的一种那个大型藻类。它最好的温度呢，就是在6到15度、13度左右，它生长是最迅速的。
1: 在裙带菜采收的过程中，我们记者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工人们收割裙带菜时，并不会仅仅贴在根部割断，而是会保留一段根部在苗绳上，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根部是这个生长点，它有一个 pous 体，这个 pous 体啊富含这个盐藻多糖，盐藻多糖是一种抗癌物质哈，但是它粘性非常大。然后呢，我们和这个裙带菜一起煮熟加工的话，它会对这个裙带菜的颜色起到一种腐蚀的作用。但是这种产品啊，经过这个煮熟以后啊，它的这个营养流失得很厉害，所以我们也给它单独加工，做成这个速冻的这个产品，在这个裙带菜收完了以后，我们再单独收割这个 POS 体。
1: 裙带菜可以说浑身上下都是宝，不光是梗和叶，连根部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经过40多年的发展，如今裙带菜养殖已经成为了大连地区的重要产业。
2: 我们大连整个裙带菜的这个生产这个面积应该在15、16万亩的话，数量应该在每年稍微有一点这个差距，在60、70万吨鲜品菜啊。产值的话，作为我们协会的一个初步统计的话，应该是在60到70亿这当中吧。
3: 我们黑土地的特别节目《四季风土》啊，带大伙儿走过了不少县区。细数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底蕴、地域风貌，这一站带大伙儿走进锦州北镇，素有“塞外香雪海”美誉的北镇，眼下正是春日限定美景上线的好时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式感受这座辽西小城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特色产业。

0: 当暖阳洒在北镇的大地上，这座素有幽州重镇之名的古城变得灵动起来。在伊乌驴山脚下，这座历经1400多年风雨的古老庙宇北镇庙也迎来了八方游客。它是中国古代祭祀北镇伊乌驴山的山神庙，也是全国五大镇山中现存唯一的、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
1: 镇山庙。北镇庙非常珍贵，历朝历代呀、对伊乌驴山的祭祀始终没有断过，而且呀、是越来越兴盛。实际来说，这个拜山神呢，是源于先民古人对大自然的崇拜。
0: 周洪山是原北镇市文物处处长，如今84岁的他，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却选择在北镇庙义务为往来游客讲解。
1: 北镇庙呢，我接手的时候，这里边来啊，荒得很。说北镇庙当年荒到什么程度呢？牛搁里头都找不着。
0: 1985年，周洪山来到北镇庙。那时的北镇庙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历经岁月侵蚀，也面临着诸多保护难题。周洪山从踏入北镇庙的那一刻起，就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古庙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
1: 我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铁锹铲除荒草，然后呢筹集资金，这个栽树。所以说呀，这个

0: 又把这些个树栽进来，让那庙绽发出生气来。
1: 北镇曾是金戈铁马的战场，历史的烽烟中，李成梁的故事格外耀眼。周鸿山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那份忠勇成了心中的信仰。如今周鸿山守护北镇庙，就像当年李成梁镇守着广宁一样，他们在不同时空的交织中共同守护着这一片土地。
0: 北镇庙呢，是我一生啊付出心血的地方，我对北镇庙呢也给予很深厚的感情。只有从我们开始做起，要把它留下来，留给后世，留给后人，这是我的使命。
1: 周鸿山用一生的坚守，让北镇的历史有了温度，有了可以触摸的痕迹。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北镇这片土地上，守护传承的接力棒依旧继续。一条短视频，全网累计2亿播放量，让王莹成为了辽宁第一个火出圈的文旅局长。当别的文旅局长策马扬鞭之时，他却选择反差上线，利用短视频让更多人知道了北镇，了解了北镇特产。
2: 因为毕竟啊，说到文旅局长这个位置了，你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哈、啊。要把咱们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推介出去，要想方设法，总得要去尝试吧。如果要什么都怕的话，那什么事也都做不成。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果火的呢是北镇，如果出问题呢，我自己来承担。
1: 短视频火了，流量来了，王莹要想方设法接住这泼天的富贵。这几年他更是组建起了自己的短视频团队，穿梭于北镇各地打卡宣传。
2: 我感觉啊，你们不管是换衣服还是我换道具，我不管换啥，但是咱北镇宣传的内容不能换也不能变，主要咱要宣传咱们北镇的镇山文化，还有咱们这些风景。
1: 伊乌驴山海拔866.6米，位居东北三大名山之首，历朝历代很多皇帝常来此登山祈福。乾隆皇帝就曾三次登顶，雍正皇帝还留下“翠带满云峰，遥看北镇雄”的诗篇。一直以来，王莹都希望能把这座拥有4000多年历史的北方镇山宣传得更好。
2: 我们北镇伊乌吕山叫伊乌吕山产美玉，名为寻鱼旗。我的名字实际上就与这几个字很有关系的。当时我母亲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就说，莹子是玉的光啊，希望呢就说伊乌吕山产美玉的时候，你的这个籍贯上写的是北镇，那你要一定和它有关联的，那就是我应该守着这个伊乌吕山的。站在这个位置可是一个伊乌吕山上一个最佳的观赏点啊！过去皇帝都坐在后边的亭子看，然后站在这儿呢看眺望远山。
1: 如今王莹以导游的身份带着游客们穿梭在伊乌吕山的美景之中，他讲述着辽太子耶律倍在此隐居读书的故事，介绍着吕山八景背后的传说，描绘着四季变换中伊乌吕山的独特韵味。他的讲解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游客们了解伊乌吕山的大门。
2: 这个镇山之地，那它是一种守护，守护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呢，它是有这个使命的，这座山有使命，所以我们也是一种守卫。
1: 山虽无言，却用千万年时光等来了懂它的人，而王莹和伊乌吕山的故事仍在继续。
3: 1、2、3、4，原来是这样。
1: 每年4月底5月初，伊乌吕山脚下12万亩梨花竞相绽放，绵延成百里花海，这便是北镇的梨花大道。漫步其间，

0: 风里都弥漫着梨花的清甜。梨花节期间，一场投壶游戏让游客们在梨花中感受快乐，也提前品尝到了北镇冻梨的独特香甜。而这份香甜来自于一个怀揣着梦想来到北镇的河北人。
1: 来了之后就感觉这儿的，你看这个环境也好，对吧，挨着这个紧挨着102国道，然后这个地方呢不光有梨，还有葡萄，40万亩的葡萄，我准备长期要在这儿干下去了。我已经把户口都拉到这边来了，已经变成东北人了。
0: 北镇的资源，北镇的热情，让甄慧生流连忘返，而他也借助北镇的优质梨，在事业上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如今他的冻梨汁已经跨越重洋，出口到了美国。
1: 今天生产多少冻梨啊？
2: 今天生产3个批次冻梨，今天有一批发到广州，有一批发到上海的，还有一个是咱们出口的那批订单。
0: 现在冻梨汁不仅是甄慧生的金字招牌，更成为了北镇对外宣传的一张闪亮名片。未来甄慧生还计划开发炖梨汁、鸭梨汁、葡萄汁等一系列饮品，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品尝到这份来自北镇的独特风味，
1: 让它产生价值。我觉得这是对当地百姓做的一种福利，尤其是我们做企业的，我们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在当地，在北镇这个地方做企业，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为北镇、为北镇的百姓、为北镇的果农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
0: 如果说冻梨能让人记住北镇的香甜，那熏鸡就能勾起无数人对北镇的回忆。作为从前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沟帮子火车站为小镇带来了南来北往的旅客，也让熏鸡登上绿皮车，享誉大江南北。
3: 二姨，
4: 哎姨，
3: 哎，咱家新出来老窝鸡啊，您拿过来，哎，尝尝。
4: 好好好，这色泽挺好。就我这牙口，正大岁数，这嚼着都不费劲，一点不塞牙。
3: 嗯，
4: 肉丝儿，天当的好吃了。你看，烂耳连丝，吃而不腻，还就那这标准，
3: 这个，老少皆宜的标准。
4: 对对对对，嗯，告诉师傅问问，不管咋地，多麻烦也得给汤保存好了。
0: 尹亚茹是沟帮子尹家熏鸡的第三代传承人，今年已经73岁了。尽管身体不大好，但还时时刻刻惦记着家里传下来的老手艺。
4: 这老汤一直是保留的，那时候有舅啊，我们的哥舅里头啊，花山脑门头传，这个调料呢，在那个。原来基础下20多种，现在我们都传到，用30多种、40多种调料。
0: 尹亚茹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一起做熏鸡，而令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和父亲去市场买鸡的时候。
4: 活鸡的关子它发红色，病鸡发紫色、发白色，咱们都不要，一般的都差不多得呗，那边不行。务必保证质量，父亲跟爷爷那相当实惠，不骗人，这些年咱都以诚相待。
0: 这些质朴的话语如同种子在尹亚茹心中生根发芽，始终把熏鸡的品质摆在首位，这份对诚信的执着坚守也成为了沟帮子熏鸡这块金字招牌的守护。
5: 沟帮子熏鸡起源于1899年，距今有120多年的历史。那么我们从这个，第一只鸡开始生产的时候，一直采用这个手工制作，十余道工艺全采用手工制作。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用这个老汤煮制2个小时以上，然后用绵白汤熏制。用我们这个，行话说叫，烂耳连丝，肥而不腻。
0: 过去沟帮子熏鸡通过绿皮火车火遍大江南北，如今沟帮子熏鸡通过电商平台走进千家万户，精致小巧的零食包装依然是大伙旅途中首选的美味。
5: 从原有的这个销售模式，现在演变到热卖的模式，现在我们从这个沈阳、大连

0: 已经开设了这个20多家的热卖的形式。
1: 周红山赤心守护，用半生岁月与北镇庙相伴。王莹真心传承，为北镇的文旅事业全力以赴。甄慧生忠心惠民，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北镇的感恩与回馈。沟帮子尹家熏鸡匠心起航，守护的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北镇的烟火人间。北镇这座城正在岁月长河里踏浪前行，在传承与创新的浪潮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
2: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4: 19度，本溪多云，7到18度，丹东多云，8到19度，锦州晴，12到22度，营口多云，9到20度，阜新晴，7到19度，辽阳多云转晴，12到21度，铁岭晴转多云，8到21度，朝阳多云转晴，8到19度，盘锦阴转晴，9到20度，葫芦岛多云转晴，9到19度，沈阳晴，8到20度。
3: 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6: 啥品种耐高温，抗旱更强？馥郁608。啥品种不秃尖儿，棒子更长？馥郁608。国神好品种，馥郁608，产量更高，让丰收稳稳当当。
7: 劲儿大好使，效果稳定好口碑。乡亲们注意了，一面旗又来了。由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联合打造，中化生产的大品牌酸混肥一面旗有自信满满的登场了。想买的、想咨询的，就去离您最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点。风里云里好地孬地，一面旗一直护你。
8: 姐呀，咱家这边风这么大，我得种点啥苞米抗倒呢？
9: 馥郁157K 呀，那株高啊，可矮了，还不挑地呢。你是旱点啊、涝点都能种，
8: 那得上哪儿买呀？
9: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站点啊。
8: 加油站？
9: 哎呀，全省各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站点都能买到馥郁157K。
8: 馥郁157K 就它了，咱中国石油加油站靠谱。
7: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2: 馥郁农艺821，苗齐苗壮，抗病抗倒，五大病害轻松预防，优点多，口碑好，种馥郁农艺821。咱就等着丰收吧。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钓鱼赶海住民宿，看20年前的传统养殖岛如何华丽变身，成为旅游打卡地。30年木工匠人亲手打造乡野民宿，本溪山野间藏着一处能玩水的田园小院。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种地要想产量高，优质种子是头等大事。选啥品种能抗病，啥种子适合本地的地块啊？这不，中国石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和咱黑土地的技术员直接走进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村，给乡亲们推荐高产好种子。
7: 春耕备耕进入关键期，乡亲们都忙着挑选农资，为一年的收成打基础。中国石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和咱黑土地技术员专程来到沈阳市沈北新区的

0: 王家村开展农资讲解，把优质的富裕系列好种子带到乡亲们身边。
1: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这个耀武漆黑这个品种，因为啥呢？因为耀武漆黑这个品种啊，它在跟我们中石油合作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田间表现，还是说在农户的口碑中反响，都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好的。首先第一点呢，它是属于一个西施大棒品种，它的产量非常的高。它是属于一个纯胶质粮的一个品种，它的容重能达到720克以上，所以说它的容重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好卖粮。
0: 富裕157K 不仅米质好，容重高，而且抗倒性也相当不错。它的根系发达，抓地性好，大风来了也不用怕。
1: 主要取决于它的根系发达，毛细生根旺盛，它像老虎爪一样牢牢锁住我们地表的土壤，所以说当来风之后啊，不会出现说倒伏倒折这么一个现象。还有一点呢，耀武漆黑品种它的穗位比较低，它的穗位只有在95到1米1之间，所以说下部结圈比较敦实，比较矮，当来风之后啊，也起到了一个扎实抗倒的一个作用。
0: 近两年，玉米的病虫害一直困扰着咱辽宁的乡亲们，而富裕157K 这个品种有着很好的抗病性，给大家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1: 这两年呢，尤其像去年我们白斑病大面积爆发，从我们东部山区大面积爆发，一直蔓延到了我们的辽北、辽中，还有那个辽南的沿海地区。所以说，咱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抗性高的一个品种去来杜绝我们这个白斑病。像去年我们157K 这个品种在我们东部山区主灾区，它也经受住了我们这个白斑病的敲打与考验。所以说，这个品种它的抗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足不出村就能选到优质良种，还有专业人员进行指导，这样的贴心服务让沈北新区的农户们备耕更省心，种地更有底气。
2: 像我们常见的呢，就是有很多找播种去抢上去播种，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咋呢？一旦遇到倒车啥呀，就会影响我们产量，因为会出现闪电苗，一大欺小。说肯定会后期对我们产量有影响。
3: 种子，瞅着这个都挺好啥的，根系了是讲的，叶面了是有防病啥讲的都挺好。
1: 建议种植都是说我们的温度啊、湿度啊都达到之后我们再去种植，还有我们种植深度不要说过深去种植，建议大家是在4到6厘米为宜，千万不要说去过深与过浅的种植，这样它会造成我们。拱土差，或者是说土壤湿度不够，如果种的过浅的话，也会出现说粉籽这么一个现象发生，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说过早种植。
0: 中国石油加油站把优质良种送到乡村，把专业种植技术送到乡亲们身边，想要选高产抗逆性强的好种子，不妨到家门口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咨询吧。
4: 黑土地联合中国石油赶大集活动啊，这一站来到葫芦岛斯尔普镇，给大伙挑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品种，根系发达，抗倒性强，肥料采用缓释技术，肥效长，后劲足。好产品到底好在哪儿呢？咱们到大集上看看。
0: 最近中国石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们和咱黑土地栏目组一起来到了葫芦岛市连山区瑟尔铺镇大集，给种植户们推荐好种子、好化肥，现场还来了不少回头客。
5: 肥还行，反正还好点，今天又买它的。
0: 姜世强是中石油葫芦岛斯尔铺加油站的站经理，这几年他发现一面旗这款肥大家伙非常认可。
6: 这种含量的肥吧是啥呢？它后期非常好啊，开它是到秋收的时候它比较不错，它因为含量足啊，它是55的，所以它这个大伙都种过，就是种过的老的用户啊都说这个肥还不错。
0: 含量足，肥效长，后劲儿强，种植户用上一面旗之后心里面非常有底。
6: 它是就是在那个地里化的时候就慢，它不是说一下雨了什么它就化得快。
0: 现场除了一面旗还有很多靠谱的苞米种子，就比如这款昆瑞522就非常受欢迎。
6: 这个苞米粒儿啊它比较重，它就说亩产就多。
0: 昆瑞522是妥妥的石头粮，发达的根系还能在大风天气像老虎爪子一样深扎地下，抗倒性也非常突出。想买这些口碑好、品质高的优质种肥，欢迎到周边的中国石油加油站来看看。
4: 现如今呢，大伙儿度假的方式越来越丰富了，有人爱逛景区，有人喜欢上山挖野菜，还有不少钓鱼爱好者呢，就盼着利用假期几天甩两杆。今天呢，咱就给喜欢海钓的朋友推荐个新鲜去处，大连黄海深处

0: 有座平岛，二十多年前还是沿海深的小村子啊，如今呢是全国钓友扎堆来这儿比手艺。海边木屋，推开窗就是大海，到底啥样？咱们一块儿转转去。
1: 平岛位于北纬39度，是黑鲷鱼最舒适的老家。每年五月初，黑鲷鱼开始洄游到礁石附近，就吸引不少钓友前来。钓这鱼既考验手艺又有意思。
2: 鱼货也是大连最好的地方，钓场特别漂亮啊，人好，地方好，天时地利人和。
3: 最主要是鱼多，这是我第三年来了。我前年来的时候，那年总出了80多条吧。
4: 在整个平岛呢，大约能有3公里的海岸线作为基钓场，然后外海呢还有一个将近5000亩的一个海上垂钓。我们为了增加那个游客的体验感，在外海呢也增加了将近1亿的投资礁石的一个投放，这样呢增加了鱼的品类和种类还有数量。从5月份开始，可以钓黑鲷鱼，一直能钓到10月份左右。我们陆续的会有大棒鱼、鲅鱼、黑鱼、胖头鱼等等。
1: 为啥这么多钓友认准平岛？还有个关键，安全。
2: 安全系数 No.1，基钓一般都是等礁石，那看你看这个平面多好啊，站的也舒服。
5: 安全，水质啥的都挺好，
3: 特别安全。你走路都是很平的呀，是这情况吧？还不会扎到海里面去。
6: 那么注重娱乐的情况下，保障安全是最主要的。在平岛钓鱼呢，你吃住行一体配套，比起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1: 在平岛玩有乐趣，住也不糊弄，有标准宾馆、特色民宿，还有17间正对着大海的小木屋，吃住玩样样到位。
4: 打开窗帘，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看到大海，看到日出。我们这边呢是基本上按照一室一厅的一个标准来设计打造的这么一个海边小木屋。这个呢是公共区间，我们可以坐下来闲暇时间品茶、聊天、嬉戏。这边呢也是独立的卫生间、卫浴。这边呢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做饭的区域。这里面呢是我们的卧室，我们配备了3种户型，一个是大床房，一个是标准间，一个是亲子房，满足各个类人群、各个家庭的一个需求。
7: 我走过这么多地方，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在海跟前住，带着孩子、带着父母上来逛一逛，又没有山又没有岭的，老人也不觉得累，孩子不觉得累，所以说非常适合来玩。
8: 路硬化的比较好，你很少有地儿，就是别的钓鱼的地儿能硬化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咱们出去钓鱼啊，有环境更好的地儿，肯定是想去环境更好的地儿。
1: 今年辽宁省重点民宿项目也落到平岛，咋让民宿变成吸引游客的法宝呢？平岛在选址上可没少花心思。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呢，首先在我们岛呢是一个制高点，可以直面我们的大海，看到我们的海面，看到我们的日出。这个集群呢，我们会有一个高差的一个感觉，从下往上有一个高差错落的感觉，所以说在后面它也一样可以看到海。这几年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呢更多的倾向于家庭式的一种旅居形式的一种旅游方式了，所以说呢，对我们的民宿的要求品质上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1: 平岛位于黄海海域，说起来20多年前这就是个靠养海参吃饭的小渔村，现在可不一样了，国家级海洋牧场、国家一级清洁海域、4A级景区，一个个名号陆续打响了。
9: 就觉得这地方这个空气比较好，而且这地方海呢比较，虽然是不是很大，但是很有诱惑力。看到了海参，大海参活的，我真就从来没看过海参活的打上岸的那种感觉。今天终于看到了大海参，能打一个能有1斤多的大海参，
10: 心里特别敞亮。到这个地方，觉得还特别的干净。刚才走这叫彩虹桥是啥？顶上撒那个小细沙，就是怕防滑。啊，我想真是心那么细哈。
4: 这条船呢是咱平岛20年前的一条老渔船，但是呢我们给它拿到岸上，给游客呢增添了一个新的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景观。还有我们的后边的沙滩，这边呢给小朋友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戏水的一个场所，还可以赶到我们的特色海波罗。这边呢我们有自己的一条为游客呢修建了一条彩虹路。彩虹路前边呢我们复刻了海里面的北纬39度的灯塔，为游客提供了

0: 一个更站得高又望得远这么一个看海的一个场所和打卡的一个景观。包括呢咱外海呢还有自己的游艇。
1: 现在平岛每天上岛游客量大概在300到500人，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可以近1000人，未来小岛还会带给你更多的体验。
0: 我们头20年呢做的更多的是基础建设，但是呢经过了20年的发展，我们达到了可以接纳游客。我们通过三产呢给一二产呢每一年能提高20%的一个经济带动发展。
1: 从前靠海参攒家底儿，如今靠钓鱼赶海住民宿闯新路。平岛上的民宿一热闹，海岛经济啊也就跟着火起来了。
2: 假期里啊外出游玩住得好不好相当关键。昨天呢我们带大伙打卡了一间轻奢风的山间民宿，今天换个风格，找一间既能亲近山水又能找回童年乐趣的民宿。院子搭在溪水边，伸手就能摸到水，大人钓虾，小孩捞鱼，玩累了还有这个面包窑烤披萨。话不多说，一块浪漫一下。
3: 我们来到了氛围感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那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地感受乡土的趣味。
4: 咱们家这个浪波湾民宿呢，占地面积10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的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

0: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啊，三个四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网。哦，
0: 看看。
1: 你可以下去。啊，
0: 这很结实。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然后上面是蓝天，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2: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1: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二号小院，二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 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子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0: 自己设计的。
1: 对，这全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4到6个人。你看我们的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造院之路。
1: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第三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能没有这么办事的啊，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就偷了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2: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记忆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1: 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哎，都会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哦，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许半许的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木匠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底上了。
2: 王立伟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波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3: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也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4: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
5: 给他起来拿来，哎呀妈呀，你看看啊，不准
2: 拍下。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6: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满院子的香味儿，
7: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1: 对，鲜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来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子的香味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好吃吗？
8: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7: 为什么选择浪波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这样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2: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
6: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从高端的精品民宿到接近大自然的田间小院，本溪的民宿啊能满足大家对度假需求的

0: 要求，同时呢也反映出大家消费升级的真实写照。那这个假期来本溪，带你解锁不同的乡村慢生活。
1: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富裕第三六六，子力饱满，米质好，抗虫抗病抗倒伏，旱涝都不怕，吸收更省心。富裕第三六六，好品种更靠谱。
4: 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携手辽宁卫视黑土地，强力推出中国石油自有品牌昆壮系列肥料。昆壮肥效嘎嘎高，加油站内尽情淘。详情请关注黑土地或到离您最近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咨询。
5: 好品种卖评级，就是富裕七零六 D， 石头粮米质好，还得是富裕七零六 D。抗虫抗病又抗倒，年年丰收粮满仓，致富好帮手，认准富裕七零六 D。
6: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7: 富裕红心五七九，出苗好，抗性强，坡地平地都能种。
3: 富裕红心五七九，棒子大，容重高，丰产丰收有保障。
7: 不挑地的好品种，
3: 认准富裕红心
8: 五七九。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7: 告诉大伙儿好消息啊，咱们给各地乡亲们送福利了。我们计划在每个县市区啊，挑选一位加盟伙伴，一起直营农资，服务乡亲。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1866，或者添加微信了解一下啊。您得有一定的农资经营能力，在相关部门呢不能有不良的记录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黑土地会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马走日，
11: 向走田，
1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1: 不算不算，
1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说几句啊。
1: 好，
0: 今年特别好，区里边专门给咱们没回家的农民工办了一台春节晚会，但是由于节目太多，我们幸福社区只能有一个节目上春晚
2: 啊。就一个？
0: 就一个呀。
3: 那完了，那你们保安队弃权吧。啊，
4: 妈呀，什么玩意儿，你们保洁咋不弃权呢？
3: 因为我们保洁队节目比你们强呗。
0: 对呀，你们节目强。
2: 不服，
0: 那当着居民的面咱 PK PK 啊。
2: 谁
0: 谁演得好谁上春晚。
2: 好，
0: 谁先来？
2: 我先来。
0: 你就是把狗下风那个？
2: 对，不是我。
3: 啊，不是，经理，他是我们队的种子选手，能模仿100多位歌星的演唱。
0: 你吹吧，你还100多呢？你就把住咱小区的明星学个一个两个，算你有本事。
2: 想听谁你点呢？
0: 我随便点啊。
2: 全会。
0: 那你先给我学一个阿宝。
2: 没问题。
0: 唱的京剧。啊啊。来呀，来呀！

0: 你想把包公气成什么样？今儿我才知道陈世美不是给炸死的啊，捏死的。还能来吗？
1: 来呀、啊！
0: 再来个周星驰。
1: 好嘞，
0: 唱的二人转。啊！
2: 来，正月里来是新年呐、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
0: 啊。这小子唱的有点意思、
1: 啊。怎么样，经理？啊，我跟你说啊，以后你有了孩子，我
0: 天！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怎么了？
0: 我哪来的孩子？你到现在我跟小红那婚事儿，我丈母娘还没点头呢。
1: 不是婚礼，不是、经理、你丈母娘不点头，她不耽误你要孩子。哎、啊！哎，不是，我是这意思啊。你以后要是有了孩子，我就天天上你们家给你孩子唱摇篮曲，哄他睡觉。
0: 那你就用那个腾格尔声音的唱，我喜欢他。
1: 不行啊，腾格尔的声音他不适合演唱摇篮曲。
0: 你试试啊！
1: 你还不信？你抱着孩子啊！
0: 我抱孩子。
1: 月儿明，风儿轻，
0: 多好听啊！
1: 树叶遮光，林荫荡。

0: 怎么还睡不醒了？你
1: 多谢你这么唱，孩子吓死了。
2: 这个见你这，别生气啊，消消气儿，喝口水。还是看看我们队的吧。来来来，介绍一下，这是来自河南的农民魔术师，
1: 他呀，
2: 在老家骗过很多观众啊，民间号称是大卫磕碜飞贼。
3: 你说那是啥呀？人家那叫大卫可不飞儿，
1: 还飞儿？你甭管飞什么吧，他能变什么呀？
2: 经理啊，你没发现咱们幸福小区现在小广告都没有了吗？
1: 没有了。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2: 都让他给清除了。
1: 那你怎么清除的呀？
3: 比方说，这有一张，这有一张，没有，这有一张，这有一张，这有这有这，还有一张，
1: 可以呀、啊，
3: 这个，哎呀，能变，
1: 这他给我的，这是，
2: 是啊，
3: 看仔细啊，
4: 干嘛呀这是？
5: 你好，
3: 揍你，
1: 哥啊，哎呀。讨厌呀！哎呀
2: 呀，败家玩意儿！哎呀，这是我给经理的水，
1: 是
2: 不说倒就倒。
1: 不这哎，不，哎，我。
2: 经理，你喝，
1: 这我还喝什么？这我还喝？你嘴怎么那么急呢？
2: 我渴了。
1: 我比你还渴呢。
3: 饿了，哎呀，能变？
1: 不饿了，你能变什么呀？
3: 看好了啊，拧紧，
1: 拧紧了。
3: 花生，
1: 花生，
3: 看仔细，
4: 看仔细，
3: 揍你！
2: 哎，好，
1: 精彩！你看这花生，他能没变你？
6: 我看看花生，哎呀，经理啊，你看这花生都长虫眼了
1: 啊，长虫眼了，
6: 我也能变废为宝哦。
1: 没说吃完以后还有点蒜香味呢，
6: 我刚吃完大蒜。
1: 怎么
6: 说啊？你这厉害，
1: 讨厌，
6: 怎么说？
1: 还为什么？
6: 我还有更绝的。我能把那个帕瓦罗蒂请过来，劝劝你那个丈母娘。哎
1: 呦，那我丈母娘见着老帕，那会说什么呀？老帕。

0: 小区推举卖菜大妈上春晚。
1: 好，
0: 咱一块儿去啊，给大妈当拉拉队，好不好？
1: 好，
0: 出发，
2: 出发。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儿，二米粒儿，
1: 哎，小姨子，
2: 我的天哪！
0: 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1: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哎呦，
1: 这可太
0: 这可金贵。哎，从他
3: 小姨夫来了。哎呀，
0: 太美丽儿，不用他传达了。哎，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
3: 哎，不是，
0: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1: 不是，你先吃了饭再走呗。
3: 这小姨夫咋的了？
1: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我这干啥呢？
3: 买奶粉去了。
1: 来，
0: 螃蟹呢？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3: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3: 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3: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1: 啊，我知道，哎呀，张总，
0: 张总，哎呀，
1: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0: 对对对。哎呀，
1: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咱
1: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3: 是是是。
0: 顺丰，哎，你是钱总？
1: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1: 什么？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1: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3: 就是。
1: 去去，走，蒸上去。
3: 对。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生气，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得要回去一只啊？
3: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0: 一共六只。啊？
3: 还真是六只。
0: 对，
1: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啊？
1: 啥意思啊？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1: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3: 对对对对
0: 对。啊，对，那个二米粒你来，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3: 哦，确实吃不了。
1: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儿、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3: 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3: 行。哎，
0: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3: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1: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3: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

0: 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那妞妞也别吃了。哎呦，
1: 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0: 那就给小姨夫吧。
2: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过去一只，你这什么意思啊？你看你那样，
1: 不吃一只，
2: 嘲笑我？
0: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2: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0: 我知道你不在乎。
2: 你坐下。哎，
0: 这怎么了？这是，
2: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你说，
2: 二敏粒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1: 是，
2: 那时候这么高。 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占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自着大鸭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1: 小姨夫。
2: 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1: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2: 这样，
1: 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
2: 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太好了！我电话。哦，你小姨的。哦，
1: 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2: 走，咱去蒸螃蟹。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嗯，我告诉你，哎。 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哎，我不是，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吃上大闸蟹。顺风啊！
1: 哎，
0: 顺丰，爸，螃蟹拿过来。哦，拿回来，拿回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顺丰啊，哎，
1: 小姨夫，
0: 我刚才讲这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才能让你感动呢？
1: 螃蟹给我一只。
0: 不是你，哎呀，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咋的了这是？
0: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2: 啥五只？啥五只？这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1: 锅里还有两只。
0: 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2: 谢谢，那我走了，
0: 行行行，
2: 你赶紧回家吃吧，小姨夫啊，趁着新鲜吃啊，
0: 小姨夫，
2: 好，行，走了啊，哎呀，太好，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1: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
2: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
0: 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
2: 顺风，哎，来来来，螃蟹呢？
0: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2: 顺风，来来来，嗯。
0: 咱们说一下，你说，你说，
2: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0: 爸妈一人一只，
2: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0: 怎么了？
2: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0: 极寒之物是不是？
2: 他们不能吃。那我，你也不能吃。
0: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2: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0: 是有点啊。
2: 啊，有这么句话
0: 啊，
2: 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 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1: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2: 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0: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1: 你看见小姨夫，你今天到底？
0: 行了，钱顺风，
1: 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0: 行，是吧？小姨夫，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没了，哎，
2: 盒我也要。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好拿。好。哎呦，
0: 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2: 盖儿呢？
0: 盖儿拿回来。
1: 哎呀，
2: 我的天哪！
0: 这
2: 在整个包装。
0: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2: 什么呀？

0: 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1: 不用不用
2: 不用，
1: 小姨子，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谢谢啊，哎，
1: 再见，
0: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2: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1: 那我看够呛。
0: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啊，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2: 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1: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
2: 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2: 呀，你这么个人呢？行了吧，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
2: 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
0: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2: 你行了吧？
1: 这小姨
2: 夫平常对咱们那么好，
1: 什么这么好？
2: 说话怎么这样？
0: 二米粒，
2: 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1: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1: 这什么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1: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2: 不是，小姨夫，
1: 小姨夫，
2: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2: 哎嗨，嗨，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1: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你说的这张，哎呀，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我
3: 钱总，至于？钱总在家吗？哎
1: 哎，哎呦，小邓来了。
3: 钱总，
1: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3: 您就收下吧，行
4: 吗？
3: 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1: 别！
3: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1: 是，
3: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1: 好，
3: 那我走了。
1: 行了，行了，
3: 再见。哎，
1: 小邓，再见啊。
3: 好嘞。
1: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2: 那这个呢？
1: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2: 小姨夫，
1: 小姨夫。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

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1: 哎，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啊，锅子在家吗？
1: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嗯，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啊出来了。
1: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锅子。
1: 他咋出来的？
2: 喂，
1: 他咋出来的？
2: 越狱。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锅子准备一下。
1: 越狱。
3: 啊！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3: 我
4: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我问你，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4: 哎呀，别提了，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啊，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给我下盘。

0: 二奇，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再一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嘿，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她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小狗解手你也管？
0: 她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她才解手。
1: 那王奶奶吹呀？
0: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 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1: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这王奶奶怎么了？
0: 没牙呀！
1: 你太犟了！他
0: 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2: 酱油呢？
0: 您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
0: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呀！
0: 我能追上他。
1: 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0: 一下把更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
0: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摁住，送派出所了。成功
1: 了，鼓掌。
2: 老公太厉害了。
1: 给
0: 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
2: 坐下，
1: 啊，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1: 3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2: 哪个？
1: 哎呀，
2: 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
1: 越狱了。
2: 越狱？
1: 嘘。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2: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3年前你指认的，他说找你干嘛？报仇啊！
2: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都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
2: 啊？
1: 智取。
2: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2: 听。
1: 这样。 你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2: 可以。
1: 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给他跪下。我话还没说完呢。
2: 啊！
1: 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
2: 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你是我媳妇儿吗？啊，那太狡猾了你！
1: 讨厌。
2: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
2: 啊，
1: 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
2: 啊，
1: 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呦，
2: 郭子。大哥头发真多呀！
1: 如果可以的话，
2: 匀给我点儿。你能不能好好说？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1: 特别好。
2: 哎，那什么？
1: 然后我上去把他摁住，
2: 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2: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啊。

0: 你好，大哥。
1: 大哥，我错了，当时我不该支援你。刘大哥，我松快递的。家里太脏了，嗓子清消一下。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0: 大哥没事吧？啊，
1: 没事儿，
0: 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1: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
0: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2: 刚才有点紧张。
0: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

快递都不许再送了，满地的头发，天说是我的，怎么可能？

0: 长滨海路。
1: 打扰了，大哥，
2: 再见。
3: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1: 我真演不了。
3: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1: 那不行，
3: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1: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3: 摔杯为好，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1: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3: 就这么定了。
4: 有人吗？
1: 你别忘了摔茶杯，
3: 就快进去。
1: 山一大爷，
3: 进去，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4: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3: 啊，是。
4: 终于找到你了，大爷。请问你是？
3: 我是他邻居。
4: 你好，邻居，我是。是他邻居，
3: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4: 怎么回事啊？
3: 他走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他不回来了。
4: 哦，他没了。
3: 没了。哦，对，没了。
4: 一步呢？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3: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4: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了。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3: 那个兄弟，
4: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3: 兄弟，
4: 嫂子，我求求你
3: 了，你先别着急。
4: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3: 我喝口水。
4: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嫂子，你
1: 站！啊！我这么大威力吗？
3: 错了
1: 啊！送快递的
3: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1: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然后我就，
4: 大哥，你没死啊？
1: 说谁？
3: 说你。
1: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4: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
3: 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4: 我说。
3: 说。
4: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的众人。

0: 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开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哦，
0: 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0: 没有，大哥。哎，
1: 哎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2: 真的？
1: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哎呀，来，兄弟，
0: 大哥，
2: 不是越狱啊？
0: 不是，
2: 提前释放。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0: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3: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0: 谢谢大哥。
1: 留神过年。哎呀，
0: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3: 媳妇儿，回来。
1: 怎么了？
3: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0: 不好意思。
3: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1: 讨厌。
3: 来一个。看。
2: 哎呀，吓不死你。
1: 我去开门。
2: 这就对了。
3: 哎，你早干嘛去了？
1: 哎，于所长，快进来。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0: 我们见过了，都见面了吧？
2: 见了，
0: 没闹误会？
2: 误会闹大了啊！
1: 都解决了。哎，
3: 你这头怎么了？
2: 来，坐下说。
4: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5: 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

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棒。

0: 长滨海路。
1: 善作文。
0: 温和护眼，长滨海路。
2: 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3: 哎，一定要抓到他，
2: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4: 哎，这小偷胆儿也太大了。
5: 是啊，
4: 比你胆儿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5: 就是啊，你说，
6: 哎呦，你搜怕
4: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3: 于所长，
7: 于所长，
3: 于所长，
7: 于所长。
8: 我是相声演员田立和。怎么你上台两个小朋友还看着你啊？我还小呢，到年呢86了。我是15岁学徒学说相声，6岁上学。我呀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上的是私塾。私塾念什么书啊？啊，是孔孟之学呀，五经四书。启蒙的读物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念这个。老师呢教学生就三个字，念背打。先念，念完了就背，背不下来就打，啊！我就是没挨过打。我上学啊，哎，用功。跟我同座的那个孩子太笨，教上句忘下句儿，教下句儿忘上句儿。过来，过来，念书，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跟我学呀？我花钱上学，不跟你学，跟谁学啊？哎呀，挤着老师没有办法了。这样吧，我就开讲吧。百家姓单双姓，没有姐儿啊，带起源。带俊名的更记不住了，教上句的往下句。来来来，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吧，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啊，我这刚忘的。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老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你那句忘了，底下不是周吴郑王吗？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上边呢，上边房顶子。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
1: 哎，
0: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0: 听说昨天呢，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1: 真的
0: 啊？
2: 哪有的事儿 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0: 你看，
1: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
3: 哎呀，给阮老师讲一讲。
2: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
1: 啊，
2: 就这个亚麻手绢
1: 啊，
2: 给您看一眼。
1: 我看看。
2: 行，就这个。
1: 嘿。还有俩人呢，
2: 对，
1: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亚麻的，
2: 亚麻的，
1: 不便宜。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2: 挺浪漫的。
1: 是，
2: 哎呀，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
1: 啊。
2: 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
1: 啊，
2: 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
1: 哦，
2: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还有这个这图片哈、情侣。我心想是不是记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记错的，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然后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0: 从实招来
2: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
1: 啊，
2: 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
0: 哎呀，吹吧，吹吧，吹吧！
1: 啊，
0: 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1: 哎，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

0: 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您说后来啊，后来可算是破了案啊。我家老大放学回家啊，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啊，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哎，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啊，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啊，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哎呦，
2: 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
1: 这就变成惊吓了吗？
2: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哈，这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1: 他哪懂这个呀，啊，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啊，
2: 姑姑给出的主意，
1: 啊，对。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啊，说有寓意啊，还是亚麻的啊。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呀，
2: 是不是？
0: 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啊。
1: 对，
0: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1: 表扬，
0: 对，
1: 表扬。
0: 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哎呦，
2: 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他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解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啊，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出丑。
1: 你就坏吧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么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嗯，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个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2: 很好看，
0: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哎，
2: 阮老师，你之前讲过啊，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0: 是，
2: 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
0: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2: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0: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2: 对，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啊，哎，特别是夏天穿，凉快啊，对吧？
0: 这话说的没错。嗯，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2: 对，
0: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1: 更深层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呗。
0: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2: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长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 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

0: 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
1: 说得太好了，
2: 确实说得特别好哈、啊嗯，它是一种哲学的内涵，就是亚麻的哲学内涵，跟人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呢，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面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0: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快节奏的都市中，亚麻呢也象征着慢生活和断舍离的理念，为我们现代人呢提供了精神栖居地。那么它提醒咱们，就真正的富足源于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一种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比谁的这个职称高，上了年纪以后呢，又比谁家的孩子有出息，
2: 是
0: 搞得自己很累很累，
2: 攀比心呢、
0: 啊？是啊，其实呢，咱们就不妨学一学亚麻的精神，咱不攀比，也不要求的太多，咱们要学会断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沟沟坎坎，今天呢，家里的孙子病了，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1: 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啊，就一个常见的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0: 刚子、三句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儿对身体好，这个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1: 阮老师，亚麻籽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啊、
0: 哦！你还记得呀？啊、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1: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0: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网络的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儿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哟，
2: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
0: 啊？
2: 那它得多富啊？它
0: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2: 你看，以它为命名呢，还
0: 是
2: 亚麻酸呢？
0: 亚麻酸呢？那就相当于，咱们摄入就是你吃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有多高吧？而且，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个欧米伽三也了解了，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非常友好，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它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的是什么呢？它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唰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在过去的这条路上

0: 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嗯，
1: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磷脂了啊，就。

0: 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那么这个木酚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那它能干什么活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细胞的损伤，还能延缓我们的衰老。不光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很友好啊，它还是植物雌激素，对有这个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啊，它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1: 明白了，那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0: 还是暂停也没用啊，还是他得说。
1: 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0: 必说的词儿，
2: 躲不了的。
0: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
2: 对，
0: 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3: 对喽。
0: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1: 亚麻籽粉，
0: 对，有点亚麻籽粉啊。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酥饼，怎么样？
3: 行，
0: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的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的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4: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盛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2: 这个好啊，这个不光说美味哈，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
0: 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和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
1: 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2: 哇，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哈，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0: 对，
2: 不是富矿吗？
0: 对，
2: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

0: 人，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1: 刚子，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神奇磷脂呢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
2: 好，那感谢袁老师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知识和美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请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3: 袁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儿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他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的，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她就不能留在您身边。不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了，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0: 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1: 说句实在话，进口的鱼油啊，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真的是富含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这个呢我刚才也讲过，需要在体内转换一下，然后你才能吸收。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儿、更好点儿、舒服点儿，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磷虾油，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磷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给你往家里寄点磷虾油来。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

0: 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啊，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啊，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儿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1: 王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2: 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它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它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0: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2: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磷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 Omega 3，而且呢，它又是灵芝型的。那么灵芝它可以帮这个 Omega 3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这样呢吸收率呢就更高。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磷虾油，因为进口的磷虾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成熟的麦穗儿，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儿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2: 挺
0: 像
2: 好。
0: 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啊，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只有他没报名，
2: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关节疼啊。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呢能更灵活一点？
1: 也真是哈，70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化哈，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0: 对，
1: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0: 还有奖品呢。
2: 是，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嗖嗖的往上涨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 把他们一起跟这个排骨

0: 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嗯，
1: 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
0: 嗯，
1: 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方便。
0: 又得买又得做。
1: 嗯，哎，有没有？

0: 总算修好了。哎，你试试。啊，
1: 神环啊神环，本君终于等到你了。有了你，本君就可以再次法力无。
2: 完了完了完了，抱抱我。
3: 儿子，有什么问题？爸爸帮你。
2: 道君。我忘了写寒假日记，有30篇呢。明天就要开学了，我该怎么办呢？神环修好了，我能不能？
3: 你可不能打神环的主意啊！自己的作业自己完成。
2: 我只有一个晚上，有30篇日记啊，道君，你一定要救救我！
1: 我可以。当然了，子君，你还是要靠自己哦。
3: 这才对嘛，早君。
4: 见死不救，你俩想累死我呀？
3: 早君，这个神环还在测试期，能量不稳定，用的时候小心点哦。
1: 放心吧，本君一定从小事儿用起。

0: 记日记，本当每日一记，现在熬夜补日记也晚喽。
1: 别在这说风凉话，影响我写日记。灌死我，我也要写完。
0: 孺子可教也。这么说，你知错了？
1: 知错又怎么样？还不是没人帮我。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就让本君帮你吧。
1: 真的吗？
0: 柴米油盐酱醋茶，写。
1: 哇，这是什么？巨无霸日历。
0: 这是一本神奇的老黄历，可以让时间倒流。只要你诚心悔过，就可以选择性重来。
1: 选择性重来，
0: 那就可以回去补日期了，还不赶紧许愿？
1: 老黄历呀，老黄历，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保证每天都写日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放弃写日记。拜托啊，拜托了。

0: 赶紧回去补日记吧。我又胖了吗？
1: 我高兴。